舒服的一首歌，来自阿岳，张震岳啊。这个歌是他2025年的夏天发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第一首歌，一出来就是。因为什么叫浪人呢？这个歌叫浪人的嘛，浪人就是这个冲浪的人啊。然后通过在海面的起起伏伏，然后把人生的很多的感悟，包括感情当中的这样一些心境写入当中啊。所以其实现在还能在完整的有这样的概念发专辑的音乐人，真是值得我们去珍惜。尤其是他让这老牌音乐人啊，出道也蛮多年了，一直都还保持着创作的习惯。因为其实他就跟他冲浪有很大的关系，他是一个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什么明星啊、五光十色的演艺圈这样生活的人，他就是一个以音乐为作为自己职业的人，去通过音乐表达生活、表达人生。所以他在没有自己很忙的一个演出的时间啊、宣传期的时间、制作周期的时候，都是在去生活、去冲浪，然后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生活。他好像还担任就是类似于村长这样的一些这个职务的，所以很有意思。他的一些很多的作品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一个积累，所以现在在一切都那么快的一个时代，要想产出好作品，真的是需要一个慢工出细活，就像在土地里面这个生长的这个作物一样，这样的感觉啊。他的巡演是不是还在进行当中啊？因为我是2025年看的，如果还在进行当中，推荐大家去看，还是很值得的啊。尤其他对音乐的态度、现场的效果，包括他 talking 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他的量要比别人的音乐人的量大很多，量大管饱啊。海棠飘飘就说了，早上刷到这个大男孩在太原玩高山漂流，看的就很爽。是说阿岳吗？这像是他干的事儿啊。有时很闲，说又是省钱的一天，早上好，在珠海听。对，今天只有我，所以就是储蓄日嘛。然后爱吃的考拉说早上好，早上好。还有这个王点 XL 啊，说这是你衣服的尺码吗？还是说你的名字的谐音？说上个墙，听着音乐之声完成户外田间跑。哇，田间跑那更好了，空气也好，这个风景也好。听主播提了好几次跑步，一直在跑，没法发消息打卡。然后呢，12.13公里啊，配速6分56秒。这很快啊，突破自己之前最远10.61公里的记录啊，恭喜恭喜。听着音乐给你助力，因为今天还是我考虑到6点当中，就是那个时间已经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听过了很多的 Penny Day Penny 弹吉他唱歌，这个钢琴搭配他的声音来展现这样的一首歌会很特别，这个叫 Hugging 啊，拥抱你。这个歌是他最早作为制作人写给这个刘思涵的一首歌，也算刘思涵的代表作啊。但是真的是有些时候自己写的歌很满意很喜欢，就会有这样的音乐人心底最无私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欲啊，还想拿来回收。一般写给别人就写给别人，但是如果真的很喜欢的一定会尤其这样的创作人啊，一般的话不太会做这样的动作，但是肯定是出于喜欢。他的版本跟刘思涵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大家可以都找来对比听。反而这个是我们可能印象当中的那个 Penny 的这个成分没有那么高啊。8:24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各位周末早上好啊，我也不登楼说跟你提醒一下，现在巴西摩洛哥1-1结束了啊。其实我这也有电视，我没打开，我还得看回放，但是也比摩洛哥不错啊，这个打平了，继续期待一下这个结果啊，看看五星战队最后什么样的一个成绩。他说待会儿继续看12的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这个周日过得还真是挺过瘾的啊。苗苗说，小花说昨天说你 KTV 前三名必有陶喆，对，因为他有时候排歌单说，哎，你唱啥，然后他就这个作为一个灵感来源写一写谁的歌名，差不多吧，也要看看情况。海浪飘飘说，那你比赛也唱陶喆？不，那是孙杨比赛唱陶喆，我比赛不唱陶喆。你喜欢和擅长是两码事啊，就是我转不了那么好，喜欢是这个一方面，就是还是要这个因地制宜，看合适的情况唱合适的歌。如果是那种比较正式的话，就比如说是偏声乐向的话，就会相对传统一点。比如我上学的时候唱过《暗香》，你看，就是在学校里面会请这个专业的声乐老师啊，会有这个学校的校长做评审。你如果太流行的歌，他们可能也不了解。那《暗香》当时那个，金粉世家那么火，而且这个歌刚好可能声线各方面唱法又比较可能会好贴一下这个沙宝老师，所以就会选那样的歌啊。接下来还是跟 Penny 有关，因为他刚刚说嘛，就是我说嘛，他刚刚那首歌是其实给刘思涵来做制作人手创作的一首。歌接下来就来听首刘思涵的歌，这个歌也是前些日子播过之后，哎，反响还不错，算是一个我感觉特别像带货的返场啊，返场歌曲。这首歌 Stereo， 如果早年间你用过卡带就知道，包括现在软件上也有啊。 Stereo 是立体声的意思啊，它表现的就是生命不应该只有一个维度，应该有很多的面，很多的自己的发展的发挥的空间。这算是一首探讨人生意义的歌，唱出生命的赞歌。整个的编曲这样的电子也会有意境开阔的感觉。来听 Stereo 刘思涵。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这位这个我的纽约远房亲戚啊，这六人行六个人的故事真的陪伴了好多人一代又一代，而且也不断的有二创，有时候我还看到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通过 AI 形成的，有一些他可能觉得用现在咱们的话讲意难平，然后他们通过自己的技术手段给他实现了，还有各种各样的去打卡把自己到剧中，真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剧其实现在听起来听这样的歌会带点唏嘘，因为这个 Chandler 这个演员已经不在了嘛， Matthew， 你会听这个歌就会想起很多的点点滴滴啊，也会想起你看这个剧时候的一些情况。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比较低谷的时候，或者是可能需要鼓励和陪伴的时候就拿出这个剧啊。有的时候影视剧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啊。如果没看过老友记，至少你肯定看过爱情公寓，也有相同的功能。我前阵子看那个一个报道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会选择在爱情公寓里边当 NPC， 就是通过也是通过 AI， 可能人生当中并不是谁都能够成为主角那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爱情公寓那样的好朋友在身边，爱的人住对面，那样的很理想化的一个生活，情侣入住，什么房租水电减半，在爱情公寓当中实现了。所以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会看着这个剧长大，就会想在那样的一个剧中的生活，所以就把自己化身 NPC， 哎，在里面打卡，作为一个赛博世界，像玩游戏一样，挺有意思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接下来这个歌就是以前看爱情公寓的时候出现过的桥段啊，在其中你看陈赫演的不是就是一个电台 DJ 嘛，曾小贤，你的月亮我的心，好男人啊。然后他当时好像是惹胡一菲生气了，于是乎就在自己的这个台里边点了一个歌，然后当时就说接下来这首歌是曾小贤点给胡一菲的歌，他想跟他说对不起，送给他一首周杰伦的对不起。我们就来听这首周杰伦的对不起。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4: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5: Only on Music Radio。

常动听的中国风对唱歌曲，虽然它叫独唱情歌，来自 Tank Selena， 这个歌也是有些年头，但现在听起来依然非常的动人。后面有两首都也是中国风的歌，而且都是方文山的词啊。待会儿你可以听到杰伦和文山合作的《流转》，来自 Coco 李玟。而耳边这首歌呢，是在2008年前后 JJ 路那张专辑啊。这首歌也没有想到，当初其实是以游戏为载体，然后呢描述的是在三国时期这个周瑜小乔的爱情，这样的一个探古来关照现代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后来因为短视频平台这样的一首歌，其中的歌词成为了流行词语，确认过眼神，遇见对的人，来听最治病。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少宝亮 Senorita 这个词在西语当中是姑娘的意思啊，整个的这样的浓萌的这样的拉美曲风扑面而来，很符合现在此刻大家正在看球的感觉，刚好也有这不应该踢完了吧这个时间，然后这样的歌很符合假日的风情啊，在周末早上的听非常的合适。9:06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乾。周末就是各自 solo 的时间啊，这个昨天是塞纳撒小花，今天是 DJ 孙小乾，不同的感觉陪伴大家在周末。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云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打开云听就可以看到橙色的音乐之声的这个文字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啊，很清晰也很容易找啊。国爱国妈妈说，昨天加班一整天，今天早上听床上在床上听 Coco 流转啊，对这个歌确实写得很好，感受到时间的流动感。五月不登楼也说 Coco 不管时间流转到哪里，爱你的心永不变啊。海棠飘飘说，一开口觉得这个有王若琳和陈静飞是一组口红色号的红棕色，杨乃文他们有紫调，这个形容我觉得非常好，还蛮有气质的一种形容的方式啊，很有意思啊。接下来是一个对唱，来自陶喆和谭雅蔡健雅，这个很特别，可能他们两个各自的歌都很多听过，但是他们对唱的歌可能没有很多人听过啊。这个也是陶喆早期的作品，在演唱会的巡演歌单当中可能也不是那么会被提及的一首歌，但是很有意思，讲述了两个成熟的年纪的人的在关于爱情的一个心声啊，就时间过得很快，所以他们这歌叫真爱等一下。

0: 吃啥咖啡了？我去两次了。
1: 你要啥？我咖啡糖，晓得吗？

周末的时间就是要轻轻松松，所以今天的歌都非常的动感，再加上这是一个要看球的日子啊，所以配合这样的一个节奏，这一拍这个很多歌都是大家听起来会听得很过瘾的，所以呢很多的询问度都很高啊。我从头给大家捋一遍吧，特别像在老师划重点啊。后面这个我们听到了爱情神话的一个电影的插曲，叫吞吐，来自八仙饭店。后面有一个有上海方言的这样的一个 hip hop 歌，叫上海情话，来自 Gully。这一 part 第一首歌叫怎么剩我一个，是李佳格和纳乌科热的这样的一个结合。还有刚刚那个歌啊，喜欢李玟的朋友肯定也听过，是李玟和马思唯一样很特别的这样一个组合，叫 Candy。9:27，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这个云听户为字母这个 LA 说，前一周女生的歌叫啥超好听，前一周你想说前一首吧，就是应该是李佳格纳乌科热那个叫怎么剩我一个。然后是大鹅呀说，八仙的歌里面最喜欢的一首那就是吞吐，包括他们八仙饭店翻的那个张雨生的那歌也还不错呀，也经常会在节目里跟各位分享。而现在这首歌是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心口不一，待会我们还会听到的 Karen Cici 和马思唯的一个合作，叫做 Do Your Thing。

这是即将大婚的 Taylor Swift 妹妹 You Need to Calm Down， 虽然歌叫 Need to Calm Down， 但是这个歌会让人听完之后反而是并不冷静，是心潮澎湃的感觉。不管此刻你在开车，你在走路，还是在跑步，前面的就是主歌的部分听起来感觉就是色彩斑斓啊，非常的丰富 colorful， 然后呢到一出来的感觉就是感觉哎，慢慢的就要飞起来了，很舒服的一首歌啊，很适合在此刻的一个晨间的作为 BGM 来呈现。9:36了，说完话得9:37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是梅梅的好朋友 Ashley 黄老板啊，这是他在当年的一个算是土榜级的一个专辑，就那个除号专辑 Divided， 我记得当时好像一共是15-16首歌吧，还是16-17首歌，就是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全是这个专辑的歌啊，真的是创下了记录的这样的一个专辑啊，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动听。这个歌虽然不长，才2分45秒，但是构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的传奇世界啊。它叫 Galway Girl， 这是一个地名，然后讲的就是一个英国的男孩爱上了一个爱尔兰的女孩，然后里面那个整个的爱尔兰民谣的曲风非常的浓烈，他们两个的爱也非常浓烈，然后故事当中的女孩是爱尔兰乐队的一个小提琴手，所以在这首歌里面小提琴也是非常的出彩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来听这首 Ed Sheeran 黄老板的 Galway Girl。

欢迎我的音乐9:4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陪伴大家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因为后面有这个英文歌的这个节目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就是它有两个系列，一个是新歌的系列，一个是金曲系列，这个是金曲系列，所以叫 All Tracks 啊。所以呢这一节呢就会只有这一个歌的直播的时间了。这是飞董和侃妹的桑格利亚桑格利亚酒，这是非常好喝的，我很喜欢在夏天喝的一个水果系列的这个酒啊。而且这个歌名和整个的曲风非常贴合古巴的 Sasa 还有这个 Reggae 这样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很有夏日风情的一首歌，陪伴大家在看球非常的合适，作为假日，作为夏日，作为周末的 BGM 都非常的合适。反正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待会儿下个小时会有 DJ 徐曼陪伴大家。明天啊，下周呢是动听无极限，是孙杨和银子的组合，我们隔周再见，周末愉快，拜拜。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5。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 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 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Fearless》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Up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

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她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她横由她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 Yes, Love Story。 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尽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

0: 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有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还可能是维密大秀场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周杰伦这首歌是半兽人，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周末时间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

0: 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3: Are you ready?
4: Alegría para todos.
2: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2: 还记得1998年法国世界杯时 ，Ricky Martin 唱的这首《The Cup of Life》的画面吗？那标志性的铜管乐器一响，加上那句全世界都会唱的副歌，不管你在哪儿，都能瞬间被这种拉满的氛围感染。这首歌可以说是确立了现代世界杯主题曲的标杆，将拉丁音乐的热情直接推向了全球。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组 Non-Stop 歌单，有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的世界杯经典，也有纯粹好听、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舞曲。不要停歇，我们一气呵成，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听哦。 Welcome to the party。

刚才的余热还没散，马上给大家接上一首极具力量感的作品。Janet Jackson 在2008年发行的这首 Feedback， 你仔细听这首歌的编曲，他把 R&B 的柔滑和电子乐那极其扎实的底鼓完美结合在了一起，非常的 bouncy， 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动作，就是跟着这个节奏点一下头，感觉自己走在街上都会带着风。把音量调大吧，享受这种被重低音包裹的畅快感。 Let's turn it up。

接下来这首2022年的世界杯单曲，集结了三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顶尖歌手，挑旋律一响，那极具辨识度的中东热浪瞬间就能把你包围。它有着极其鲜明的异域风情，加上直接又热烈的节拍，传递的是一种完全没有门槛的快乐，让我们的身体自然放松，跟着它的律动一起摇摆。

从抑郁的热浪里抽身，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更轻盈更洒脱的华语经典律动。 Coco 李玟 This Coco 这张专辑你还记得吗？这首歌里面带着一种特别浪漫自由的度假氛围，闭上眼睛感受这些跃动的音符，享受这种在舞池中央自由呼吸的浪漫，挺好。你准备好了吗？ Enjoy this moment。

0: 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吴克群，在2009年的徐若瑄专辑《爱旅行一公里》当中收录。这首歌是一公里，在这张专辑的标题里面有两个点儿，两处停顿，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呼吸感，所谓一个停顿，一个喘息。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十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夜的第七章来自周杰伦，11: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马上听到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徐若瑄那首作品，《一公里》的词曲作者，他也是一名歌手吴克群，为你写诗。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

0: 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那个魔女时代，你听到这里面的配器如此的用现在我们的形容词来形容，大概有点扁，大概有点干，但是你依然会被这首歌里热烈的氛围所带动，让你觉得好像非常激情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时间是11:40，声音依然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这是一个复古的时间段，接着要听到的是来自赵传的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失恋无罪收录于 Aline 黄丽玲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失恋无罪》中。专辑发行后，这首同名主打歌迅速走红，在后来的音乐竞赛类的节目中，不断有参赛选手选唱这首歌。Aline 也凭借着这首歌迅速被大众所熟知，成功跻身华语乐坛实力派女歌手行列。Aline 出道前并没有在专业的学校系统学习过声乐，但她的声音辨识度极强，立体通透的声音就是她自身天赋带来的绝对利器。中低音浑厚扎实，高音坚韧有力，技巧与情感高度融合。另外，上佳的气息控制、清晰的咬字和与生俱来的乐感，让她演绎任何类型的歌曲都毫不费力。有歌迷说， Aline 现场表演和录音室里的声音真的是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 Aline 失恋无罪。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3: Alegría para todos.
2: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0: 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故事。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翻唱的版本，这首歌来自周蕙的《天天想你》，原唱是张雨生。周蕙的这个翻唱版本，不知道是不是会让一些不知道张雨生的人去搜一下张雨生，了解一下他的故事。12:54，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独自在健身房卧推和深蹲时，请让伙伴或者旁人帮忙保护，尽量减少受伤隐患。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安全健身，健康你我。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Brian McKnight, Another You， 温柔又丰富的转音，高音力度充足又丝毫不刺耳，钢琴就轻轻的那样拖着，非常美妙的一首歌。时间来到13:50，这里依然直播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 ，Baby Face of Love。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北京时间的14:09，欢迎来到今天的也是周日的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我们的节目是全天直播的，刚才听到的声音来自弦子的一首《风》，现在送上的是 Twins《无敌超人》。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4: Are you ready?
5: Alegría para todos.
3: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响。

翻唱自许冠杰的一首歌《梨涡浅笑》，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我们听到版本来自陈慧娴。14:16，这里是音乐之声，热血声飞扬，我是赵宇。夏天还是挺适合听。

在这个略显闲适的周日下午，也欢迎所有走入我们云听直播间的朋友们，像这个课代表就不要说了，爱吃的可拉、海棠飘飘、欣欣都准时来了。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这首歌的前奏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刚才是 By Two 的一首哎呀哎呀，这首歌我刚才说了也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听，这首歌来自 Robbie Williams 一首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

这是2018年孙盛希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西游记》，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稀有植物》。这首歌其实唱的是稀有植物，但说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稀有植物，因为它不是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也许自然界当中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其实它更多的是要指向的是那些特别的人，把那些生命当中特别的人比喻成我们鲜有机会碰到的稀有植物。来，跟着是一首经典啦，近年来很少也比较难听到的一首歌，《一比一》，来自范玮琪。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刻是下午三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守护那片内心的深海。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2: 今天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听到 Goals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为欢呼和胜利量身定做的作品。它的旋律和鼓点里自带一种赛场上几万人一起沸腾的宏大空间感，不需要收敛，不需要安静，让我们默默地把音量调大，把积攒在身体里的情绪和能量暂时释放出来。 Goals。

这首2022年的世界杯的原声单曲，带着沙漠的热风扑面而来。它把 R&B 和雷鬼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有一种能跨越千山万水的包容感。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只要听到这个过耳不忘的鼓点，大家就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朋友。跟着旋律一起感受这份属于所

Warning, warning, 警告！接下来这首歌几乎没有人能够坐着听完。Bruno Mars 在2012年制造的这场放克风暴，曾经横扫了全球的音乐榜单。现象级的律动感，加上极具年代感的铜管乐器编排，这绝对是开启周末或者是拯救坏心情的最佳燃料。准备好你的舞步吧，无论是快三、慢三、华尔兹，还是什么什么 whatever， 动就对了。

今天最后，我们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强劲节奏来完美收尾。Live it up 里面有拉美风情的炸裂释放，再加上 Colors 里面对世界多元色彩的赞美，这是一场属于全人类的盛大派对。世界杯留下的是这种永远沸腾的能量，把这份力量带进你每天的生活里吧。如果你感觉有点虚弱或者有点丧气的话呢，不如先听听歌看看，嘴角先笑起来，微笑自然会流淌。 Hands up， 双手再次借给我，拯救不愉快，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范范范伟吉林属梅纳木爱他，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是周日啦，不知道周日大家心情都是什么样的，期待还是有一点点会觉得明天又要开始新一周的工作了，会觉得有一点点还没有休息过来的感觉呢。如果有什么心事或一周的心情想分享，都可以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等晴天，来自周深。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3: Alegría para todos.
2: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响。

小虎队的一首《红蜻蜓》，爱吃的考拉说好听，收藏了，是在说这首歌吗？其实有一些小时候听的歌，年轻时候听的歌，旋律很熟悉，甚至能跟着他从头唱到尾，但就是没记住他名字叫什么。然后电台突然在某一天节目里放了这首歌，报了他的歌名，发现哎，竟然没有在我的歌单里，就好像刚才爱吃的考拉说这首歌一样，《红蜻蜓》，让我想起了小学生活。16:37，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一首很特别版本的《旅行》，来自江心。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苏打绿发行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在筹备专辑、整理往期作品的时候，吴青峰忽然看到了自己在大三那年创作的作品，那是他用15分钟便写好的歌词，原本打算给其他歌手投稿，结果却被对方退了回来。想想扔了也可惜，那倒不如自己唱好了，谱上了曲子，简单做了修改，小情歌就此收录其中，也成为了时至今日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小情歌的爆红让苏打绿从独立乐团跻身主流市场，但始终保留非主流的创作内核，拒绝被商业化完全裹挟。现在苏打绿已经更名为余丁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归零重启。2020年因为商标权纠纷被迫改名后，他们没有选择妥协或退出，而是以新名字继续。这种带着伤痕前行的姿态，反而让乐迷看到了更真实的韧性。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小情歌》。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一首翻唱作品，来自汪苏泷的《我最亲爱的》，像是多年之后自己在跟之前记忆当中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的一次音乐对话吧。这种对话其实不求对方能听得到，他只是在心里完成了一次自我的闭环。16:54，这里是热情声飞扬，我是赵宇。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曹格这首《背叛》。下个小时我会进入到奔赴山海。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下午5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0: 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我们今天听到这段旋律，大概知道我们奔赴到的是哪一个方向，哪里了。这个初夏的一部小成本的影片《阿嬷的情书》，靠着最纯粹的口碑刷屏了无数人的社交主页，成为了近期最治愈人心的口碑佳作。整部影片扎根是真实的潮汕乡土，用温柔克制又质朴的镜头娓娓道来一代人的善良温柔与坚守。那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部剧当中的很多原声歌曲还有纯音乐来一起奔赴潮汕。

0: 这部电影让我们记住了导演、音乐总监，也记住了玩具船长这支乐队，来自潮汕的这支乐队，本土乐队。这是他们带来的一首纯音乐啦，也是在阿妈的情书当中听到的一首，算是不多的那种比较明亮的、比较欢快的音乐，《暹罗寻亲》。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应该是大家提到这部电影印象最深刻的一首电影歌曲了吧。
1: 无量清江好一点水晶感，光阴如流逝，细数寂寞落下，而你们恶的傲哭一起富贵。
0: 这首歌曲前边呢，我们听到的 这段念白就是取自这封百年侨批的原文。这部电影看下来，包括电影音乐听下来，我们会再次深切地体会到，音乐有的时候不通过语言来传播，有的时候好音乐就是把好音乐本身，哪怕你听不懂它其中在唱些什么，你依旧会被它感动。一封侨批来自玩具船长。

很多人，我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在强忍着泪水，很多男生，中年男人，然后在电影过程当中他们都在强忍泪水，但是在电影尾声的时候，随着这首《一封桥批》的出现映入我们的耳朵，再也控制不住心里的那种很复杂的情绪，都在这首歌当中潸然泪下。这个李宗翰说嘛，歌曲的第一原是音乐本身。比如在这首《一封桥批》当中，扬琴对应着游子远行的时候沉重无奈的脚步，高胡呢则化作了故乡亲人隐忍绵长的倾诉。这两种乐器交织叠加在一起，就将隔海相望的那种思念娓娓道来了。还是一首原声。还记得这首曲子出现的电影片段吗？

海风的旅程也是来自给亚妈的情书当中的一首原声，歌曲当中我们也是能听到来来来，其实说的就是回家归家。木生在最后大概是完成了肉体的消亡和灵魂的归家，这样很复杂，但是 你能感觉出爱而不伤的感觉吧。这首歌同样是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一首原声，叫做《疍家之歌》，也是以潮汕水上疍民的生活为底色，旋律就像海浪一般起伏婉转的。这个方言唱出勾勒出了疍民和海共生的这种坚韧，也映照出了下南洋时代里普通人颠沛浮沉的命运。

不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奔赴山海。今天我们用音乐，也是用电影《阿嬷的情书》当中的原声来奔赴潮汕。这首歌在影片当中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主创们对音乐文本的这个最终考量呢，就是坚持，用一首粤语的《蛋家之歌》，还有一首印尼语的《南海姑娘》，邓丽君的这首歌放到潮汕话的这部影片当中，一下子将整部电影的这个视野，也是从单纯的潮汕加几人的范围，放大到了整个岭南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南方以南。

王菲的一首《南海姑娘》。之前听到的是邓丽君印尼化的这版《南海姑娘》，也是出自电影《阿嬷的情书》。今天我们也是用音乐以及《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歌、插曲还有配乐来奔赴潮汕。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我自己在整部电影当中最爱的一首《月下煮茶》，来自陈家的这首歌，也是以清茶、月色、晚风勾勒出一种特别的意境，描绘出了月下煮茶静候归人的一种温柔的画面。歌曲反复唱到繁华到底落谁家，像是一首爱情当中的亲吻，更是潮汕女性对命运的一种追问吧。

我觉得这部电影给人最大的感触，除了会讲故事的导演之外，就是所有环节的克制，剧中的角色、演员、导演、音乐总监，死别一吞声，生别长恻恻。我们在电影院当中跟舒柔、跟南芝、跟木生一起走过了一段浓缩的岁月，也体味了他们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悲伤早已逆流成河。印象深刻的是南芝面对木生的死，他的反应，还有很多年之后舒柔知道木生的死讯，都没有那种声嘶力竭的哭嚎，但是年轻的南芝脸上静静淌下的泪水，年迈的舒柔他那句淡淡的没想到你爸走在我前面，转头去洗橄榄的那个沉默，比撕心裂肺的哭嚎震撼多了。来吧，继续分享的还是陈嘉的这首歌，这首歌出自《带你去见我妈》当中那首插曲《晨光照入外马路》。

天天的奔赴山海，我们用一部电影当中的配乐主题歌插曲来奔赴到潮汕。这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17:36，这里是奔赴山海，我是赵宇。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边聊，说说这部电影当中哪一个情境，或者说哪一幕最戳中你。这首纯音乐来自《带你去见我妈》，也是另外一部电影的原声《一日之尘》。

刚才我说到克制，就是整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就是克制，所有的悲伤，所有的欢喜，所有的剧情，所有的演员都是很克制的，从导演到各个环节。李宗翰一直以来的电影配乐，他也是遵循着这样的一个原则。

后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就要出自阿嬷的情书啦。走仔也不是要走，不是要走的仔，就是非常可爱的一种表达。我们先来听歌。

0: 饰演南芝的这个李思彤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啊，特有意思，他这个每一个网友拍下的路演视频啊，他总是在活泼的比心啊、签名啊，甚至每天换一个小挂件啊，似乎就看不出有任何的疲惫。采访区这块背板是这个潮汕话电影《玉娇龙》的海报，也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道具。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原声就叫做《走仔》，也不是要走的仔。
1: 我从小就很厉害，帮我爸爸洗菜，邻居小孩不如我，真。

我是潮汕人，来自郑润琪的一首歌，也是出自电影《爸我一定行》的当中的一首插曲，也是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整个这一路的一种心路历程吧。马上分享的还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歌，也是潮汕话的一首歌，叫做《老父您十位》。这个歌名当中就可以看出来是跟父亲之间的一种对话，对父亲那种辛勤付出啊，感激和思念之情。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这是陈佳妮的一首《拥啊拥》，也是改编自一句古老的潮汕话摇篮曲《拥啊拥拥金宫》啊。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同样出自陈佳妮，这首歌也是有一种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被困得太久了，有一种灵魂想出逃的感觉，一首《逃》，一起来分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杰伦那首《七里香》，爱吃辣好辣说的对，六点准时，周杰伦走起，18:06，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也是我们今天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最后一段啦。我是赵宇，云听直播间欢迎所有不开车的朋友过来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找自己。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黑夜狂奔。
1: 以为结局都和童话相同，是脚在世界给的节奏。

是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

的路来自云雾，在风雨来临之前又回到眼里住，还未到伤心处。

旅行团乐队的一首《下一个路口》。乐队的夏天，夏天不能没有乐队，乐队和夏天真的是天然就可以很 match 的感觉，那种肆意，那种张扬，那种奔放，就像夏天给我们的感觉一样。马上请出的是马赛克乐队，这首唱出了有一点80年代复古浪漫的歌，唱出了夏日爱恋的治愈感。万花筒之下，来自马赛克乐队。

提到黄大炜这个名字，你印象当中的他是什么样子？在我印象当中，他是开朗的，是健谈的，是自由的，是随意的，是从容的。在众多他的歌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是《乘着风》。在经历过至亲，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离开的日子之后，每次听到黄大炜的这首《乘着风》，我都会习惯看向天空，似乎离开的人就会以一种微笑的姿态出现在白云和蓝天当中。当你想念我的时候，不要以为我在想你；当你忘记我的时候，不要以为我有忘记你。乘着风，乘着风，在风中我想你，在风中我看你。乘着风，乘着风，我可以靠近你的脸，我可以感觉到你乘着风。谢谢你，音乐人黄大炜，陪伴了我们那么多年的青春。不再想你，祝愿你去到的地方依然有爱和音乐。不要以为我也忘记你。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交给景伟，留下的是黄大炜。乘着风。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马赛克乐队《万花筒之下》描绘了青春、爱情和夏日回忆的瞬息之美，转动出夏天特有的慵懒和自在。夏天好像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季节，因为万物盛开，一切都是那种很旺盛的生长的样子，但是好像夏天又总是面对离别，因为有毕业季，有很多人要跟青春告别，当然有时候我们的青春也总在跟我们告别。上个小时的结尾，对，我们听了黄大炜的歌，相信很多朋友还沉浸在这种很突然的悲伤里面，但是我相信好音乐一直都在，好的音乐人他们的很多品质，他们的很多能量也会一直在音乐当中被我们听到的时候再一次的让我们感受到，所以再来一次，再玩一次，再听一次。这是达达乐队《再来一次》，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

再来一次，来自达达乐队。这首歌诞生在他们制作新专辑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就是乐队在 jam 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好像玩起来了，于是就总是在这种玩耍的过程当中吧，就是找到这种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让我们好好的再玩一次。所以当时这首歌其实是想起名字叫再玩一次的，玩音乐就是应该这样，就是你在有能量的时候不断的去释放它，然后在这个即兴的创作当中不断的去让自己沉浸其中。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玩一次，像是20岁搞摇滚乐的时候再玩一次。对，这首歌也是在达达重组应该叫是什么乐队暂停营业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回归到我们的耳畔，然后制作的新专辑。所以他们就想起了当年刚刚组建达达的时候的一些状态吧，就找到了最初玩音乐的那种快乐。也希望你们在听歌的时候也能够找到最初听音乐的那种状态吧，开心的自在的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啊，每天都在不停地吸收这些音乐带来的能量啊。刚刚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我好想把再来一次送给你。尾号是 CJU， 你说最近和暗恋4年的女生表白了，然后但是被婉拒了啊，后面有一个反转啊，我跟那个谁北京老二的反应是一样的哦，很反转了啊。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暗恋表白这件事情好像是针对自己的，因为如果是一段还比较合适的能够长久的爱情，大概就是两个人都想靠近彼此啊，表白只是最后一步。如果说对方就迟迟的没有向你靠近，那你表白就是相当于是给自己这样一个休止符，或者说就到这儿吧。然后再来一次指的是下一次你遇到能够跟你心意相通的人啊，你们不需要真正的你去单方面表白，而是你们两个根本都不需要表白就能够靠近靠在一起。对，这种应该就是对的爱情吧。刚刚我说夏天的滋味嘛，就伴着离别，但是同时又有很多的这个生命力，然后就问到大家夏天的滋味是怎样的。我爱果妈妈说，此刻在一边吃冰淇淋一边听歌，我觉得夏天的滋味就是逛超市，然后感受到这种货架上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尤其是看到了前段时间应该就是前两天嘛，星期四那天我要当 DJ， 我们在播 QQ 好心情的时候，你说看到非常柠檬，想到当时啊逛超市有非常多 QQ 不同造型的那个饮料的瓶身啊，那段时间真的是青春流转啊。最火热的流行歌，北京老二说，西瓜的滋味，冰棍的滋味，冰淇淋的滋味，汽水的滋味，各种冷饮的滋味，还有雨水的味道，海边的味道。茉莉妈妈说，茉莉妈妈夏天就是妈妈的味道啊，就是当时睡了一下午发现桌上有很多吃的，像是梦中把饭给做了，但实际上是茉莉姥姥做的。

0: 爱呢？
1: 变色龙来自裘德和吴青峰，这首歌收录在裘德第四张个人专辑离开银色荒原当中。当然裘德的演唱会，青峰也是在现场跟他合作了这首作品啊，非常的默契，探讨了现代社会很多人不断的伪装适应还有有点变形的这种心理状态吧，为了生存不得不让自己戴上面具啊，然后在所谓的同类面前可能会放下防备，但是啊，这种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点点保留的状态，其实哪怕是你觉得你卸下了面具，但时间久了也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啊，就是很你觉得对方很真诚，可能这个真诚也是一种面具，就你很难说这就是都市人的通病吧。好吧，我觉得就是在音乐当中大家可能才能够真正的卸下面具，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会骗人的啊。Nicholas 说夏天有点闷热，有点悠长，有点放松，有点成长，或者说反思。是因为面临着毕业季，很多朋友要有这个跟青春告别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一夜长大，所以需要成长和反思吗？小雪说晚上好，周末快乐，我来了啊。CNR915 说夏天就是去图书馆里蹭空调，可以看书、画画或者是玩手机，非常轻松惬意啊。一位学生朋友是不是？11月的肖邦说夏天就是属于世界杯的，尤其是今年夏天，定好了闹钟，凌晨4点去看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一轮荷兰和日本的比赛啊，肯定会非常精彩，值得一看，这是我夏天今年夏天的快乐，所以今天一定要早睡。那时间不早了，肖邦去休息吧。没有开玩笑啊，多听一会儿。茉莉爸爸说虽然茉莉妈妈不让我喝，但是我觉得夏天的滋味，夏天最冰爽的滋味就是冰可乐啊，无糖的也不让喝吗？碳酸饮料都不让喝是吗？听茉莉妈妈的，准备错啊，家里一定要听听妈妈说了，说一切都是妈妈说了算啊。爸爸可以提意见。青青柿子说刚刚有朋友说到暗恋的故事，你说我也是有一段暗恋的时光吧，而且这个暗恋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到现在也没有表白是吗？没关系，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我觉得时间久了好像这个恋，就所谓的暗恋吧，这个恋就不一定是真的恋对方了，而是你喜欢那种状态啊，喜欢默默的关注一个人的那种状态。午夜不登楼说晚上好，夏天的滋味我也觉得是看世界杯，当然在看比赛之前要听音乐之声，而且是吃着小龙虾喝着小酒来听音乐之声。我觉得看球赛的时候吃小龙虾更合适啊，就是听音乐之声呢适合吃，我现在还没想得出我们今宵夜未眠那三个小时吃什么样的宵夜好吗？其实也一直问大家，有给我推荐烤冷面的，也有给我推荐

还有各种小串的吧，嗯，但我觉得就是世界杯是吃什么都很适配，因为你吃什么你都会一直盯着那个画面啊，就是吃的时候你就完全想不起来，哇，这个东西热量是什么样子，这个火候怎么样啊，完全就是沉浸其中，嗯。海纳百川说，今天我是既当老师又当厨师，因为娃几天前因为身体原因耽误了复习，今天又要给他补回来，所以做了很多好吃的，然后现在呢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开启听歌的模式了啊，难得的一个惬意的星期天的晚上，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叫做魔毡，来自曾比特，像我们心中的那盏阿拉丁神灯都还没有灭啊，随时可以搓一搓，跟他许个愿，就算最后没有许愿成功，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做这件事儿，哼。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缘眼睛不需要未再看。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All Night。方大同和王诗安在这首作品当中，我印象中王诗安好像还算是刚崭露头角，他参与过方大同的几次歌曲的 MV 拍摄，然后这次呢他是跟方大同进行合唱啊，当时也是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女生。但是后面王诗安自己发专辑，在复音乐当中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啊，但是最早让我了解到他的声线，包括他整个人的那种感觉，他声音的质感，就是这首 All Night， 在 GTW 西游记那张专辑当中，然后这也是一首很70年代的那种复古 disco 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在户外跳舞啊，不怕蚊子的话可以多跳一会儿啊，就很有夏天啊，大家能够在一块儿热闹的那种感觉，适合周末啊。然后刚刚忧伤的稻草熊就是说，夏天就是在晚上吃宵夜，第二天长溃疡，然后又好几天没办法喝热水的这样的这个滋味啊。确实如果你们是在晚上熬夜看球赛的话，少吃一点那种高油高糖的东西啊，要不然真的口腔溃疡还是很难受的哦。爱有情说，夏天的滋味就是香草味的冰淇淋啊，香草吧噗。茉莉妈妈说，夏天的宵夜当然要吃拌鸡架，加了素菜的熏拌鸡架，既解馋又不长肉。哎，那我上次可能吃的那个并不是很，不是很正宗。我觉得那个鸡架有点甜，还是说就是正宗的那个熏拌鸡架就是很甜的，它里面有那个大大的香菜，还有那个洋葱，然后那个鸡架上面有孜然，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偏甜啊，如果要是少一点糖应该挺好吃的。也不是不好吃，就是有点甜。晨曦说，夏天就是甜甜的味道，不管是西瓜荔枝这些小水果，还是冰淇淋汽水，这些都是甜甜的，至于奶茶啥的呀，哈哈奶茶就少喝点吧，晚上喝容易影响睡眠啊。第十届的开拓小妖精说，夏天就是放暑假啦，我还有三周就要放暑假，现在就开始想着说，哎呀，暑假要怎么过呀，啊，这么长时间。哎，请问你是老师还是学生啊？真的是，现在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在忙着那个叫什么期末考试呢啊，这么早就想着暑假的事儿了啊。你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其他的我们的听友可以帮你想一想招啊。比如说如果我今年还有暑假啊，我是说如果我今年如果有暑假，我好想去一趟南半球避暑，去那些特别冷的地方。对，我想我一直很期待有一次反季节旅行，就是到地球的另一端，或者说去到一个跟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的气候啊，就是找一些这种反差感。对，我如果有暑假，我就真的去穿着羽绒服出去玩。玫瑰的故事说，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啊。哎，我下周还有个班，因为今天是魏也给我打电话说下周二要替他带个班哈，所以我们下周还会见面的朋友们啊，可以下周二再说端午安康啊。Nicholas 说，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湖南的夜生活，或者说想去一个地方好好的品尝一下宵夜的话，来长沙还有岳阳啊，来这样一次旅行。如果是没有去长沙和岳阳去吃夜宵的话，真的就当没去过湖南一样，是这个意思吗？19:40，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淘排行榜星期天晚上的节目《逃生计划》，来自艾怡良。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了我不断的去想你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哈。然后刚刚又看到很多朋友说夏天青春散场初恋的滋味，初恋结束的滋味，然后就刚刚这首歌一播哈，我相信又触到了很多人的这个青春 DNA 是不是。如果你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当然我们这两个小时聊到的是夏天的滋味啊。为零打 call 男孩说，夏天有西瓜的清甜多汁，雪糕的绵密冰爽，还有冰汽水的鸡爽冒泡，小龙虾的麻辣鲜香，当然还有烧烤的浓郁焦香，各种香各种爽。哎，我已经开始想吃夜宵了啊，我零打 call 男孩。然后刚刚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半鸡架巴拉巴拉说了好多啊，你们真的是幸亏我是刚吃了晚饭啊。宠你就是生活说，正好我现在是在街上啊，经过了水果市场，发现很多的桃子又好看又香甜，造型也非常的好看哈，看起来都很软，有的呢是那种口感很硬的，估计景伟接下来一段时间应该会爱不释口了吧。对，我是超爱吃桃子的，就没有一个桃子能够在我们家过夜的。我最近是在吃大兴的西瓜，然后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应该现在好像就北京平谷的桃子就有的店已经开始卖了啊。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还是七月份。然后我妈妈也超爱吃桃子，我们家每年吃桃子的季节大概是从五月底。我爸爸是爱吃那种软桃，然后现在就是很多的江南地区的那些软桃上市了，就是开始吃软桃，然后接下来就是硬桃，后面又好像是山东那边有那种硬枣桃还是什么，就基本上能从五月底吃到十月底。对，我们家真的是吃桃大户啊。不知道你们的夏天是什么样的滋味，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手机和王子19:54听到了这首作品 3AM 牵着你，来自李佳薇。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日落来自火星电台，之前听到的是大都会乐团带来的落日，现在这首歌来自比比周笔畅的耳边风。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文头条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六九六音乐之声。20:12，听歌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耳边风来自周笔畅，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比比也是非常委婉的向我们发了一番牢骚，就是很多都市人戴着耳机其实是想隔绝外边的那些嘈杂的，然后有一些打扰到自己的一些声音，尤其是他说这一天的工作乱七八糟啊，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给你一个这样的建议，有时候突然之间又给你来一个这样的任务，你无时无刻都处在一种有一点点混乱的阶段，然后这个时候真的是应该戴上耳机，然后屏蔽掉那些打扰你的信号，然后专注在一件事情当中，不管是享受落日还是享受音乐啊。然后刚刚在听落日的时候，中你就是生活说，河边的落日其实是很美的，尤其是在那种清澈见底的小溪旁边摆上一小把小竹凳，然后赤着脚踩在水，那不就是在河边泡脚吗？你说惬意的不得了啊，因为喜欢那个画面，就是水绕着脚踝的感觉，就是那种滴字啊，堤坝的堤，所以就是那种清澈见底的小溪，水清，你的内心也会很澄澈啊。说的真的好想去度假了啊！你们这个周末有没有出去玩呀？有没有伴着落日晚霞回家？如果在路上的话，可以跟我打个招呼哈。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就可以随时来互动啦。继续听到了这首歌，非常适配周末消磨时间，来自谢春花。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点朋克曲风的电子摇滚舞曲，来自温岚的《恋爱鸟》。在这首歌里，温岚化身为一只叛逆的小鸟，以一有点中二的这种可爱的态度，唱出了失恋当中的这种挣扎，或者说重生的一种态度吧，恋爱鸟啊。然后 MV 拍的也很有意思，里面有什么砸蛋糕啊，然后还有刷卡刷爆卡等等等等啊，就冲动消费。但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要冲动消费了，总之就是跟着自己的好姐妹们一起把这个失恋的负能量转化为音乐，或者说转化成疯玩疯闹跟好姐妹在一起的一些时光吧。也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些不对的感情牵制住啊，就是不好的感情我们稍微难受一下下就过去了，然后更多的时间要花费在自己疗愈自己身上啊，让自己舒服。看看大家是怎么在夏天让自己舒服的。沈阳刘小乔说，我们这边刚下过雨，雨后的傍晚非常的凉爽舒适啊，准备散个步是不是，气温刚刚好。还有蓝天白云也说，沈阳最近几天都是下雨嘛，所以天气很凉快，听着音乐之声就更凉爽了。然后还看到从你就是生活那个字念十，好的。哎，我为什么你们总是给我出这种题，我每次我都会往这个坑里跳啊。好，三点水加个是啊，念十，就是形容水啊，然后水的声音就是非常的凉爽，也是那种感觉。还看到刚刚上线的大鹅呀啊，晚上好。海纳百川说，刚刚做了个西瓜炒酸奶，西瓜炒酸奶，这是什么吃法？说特别好吃啊！我只炒过西瓜皮，而且是把外面那个去掉，就有一点点那种脆脆的那种西瓜皮，我真没跟酸奶一起炒过啊！这是什么做法？可以在节目当中展开聊聊啊！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买三年群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好。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记号，
1: 暂时的记号，来自 JJ 林俊杰，葛大伟作词， JJ 作曲。身为我只是时间暂时的记号，可能因为什么事情都是暂时的，才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更加有意义的活好每一刻。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伴随着音乐之声，不敢压梁咏琪的歌，梁咏琪的初恋。

初恋来自梁咏琪，非常温柔的带我们感受了那一段初恋的纯粹和悸动的时光。我印象中97年的时候，梁咏琪跟陈晓东是不是也有一部跟初恋有关的电影，反正就是校园爱情故事吧，好像叫什么初恋无极限还是初恋无限等等等等，我忘了啊，雄音可以提醒我一下吗？因为确实很久远了啊，有时候我脑海当中明明记得那个名字是这个，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很多音乐还有很多电影它的名字会有多多少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再加上可能这么多年关于初恋这两个字的歌实在是说的太多了，就怕说乱啊。爱运动的美文说，我来了，又开始骑行了啊。这是一位海南的朋友，是吧，是海南的朋友吧，沿着海边骑行，今天准备骑行多少公里呢？明天如果上班的话还是量力而为啊，不要太晚了。茉莉妈妈说，平谷的桃、庞各庄的西瓜都很好吃啊，景伟喜欢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记忆当中东北的九宝桃更好吃一些，软的硬的都好吃啊。来到北京之后很少吃到正宗的九宝桃，哎，这个九宝桃到底是哪个地方的才正宗呀？我前两年就一直在找这个九宝桃，然后平谷的一位我的老乡跟我说，哎，就不叫老乡啊，就是北京的朋友，他跟我说，就是很难有正宗的九宝桃，因为那个品种特别不好培育，好像稍微遇到一点点极端的天气，那个整棵桃树就有可能会烂掉，所以现在生产九宝桃的越来越少了，然后好像是现在吃什么九号桃还是什么，就是代替了一些，就既能够离核，然后那个桃又很脆很甜啊，好像是九号还是14号啊，他们现在都是这么分的。如果还能买到正宗的九宝桃告诉我一下啊，作为一个夏天桃子收割机我一定不能错过。果爱果妈妈也跟我一样超爱吃桃子啊，不分软硬甜的就行。对，我说我要给自己起个小重新起个艺名，就叫桃桃。桃桃，对，也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我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哀人，很想逃离某些热闹的现场。这首歌叫做《远远关心》，来自 Fiona 薛凯琪。

Good Love 来自潘玮柏，收录在潘帅2002年的专辑《壁虎漫步》当中。说到漫步，老玩家的小飞侠说，此刻已经跑完了6.64公里了，就是慢慢悠悠的跑，汗流浃背，非常爽，平均心率居高不下，请直播间厉害的跑友来指点一下，我这个跑渣如何能够降低心率？其实配速并不是特别快，是吧？我也是。你说这个小时的歌虽然说挺舒缓的，但确实不太适合跑步。但是我觉得节奏还行，还能再跑一会儿。你有没有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时的歌不太适合你的配速，所以你才会跑得比较累，心率才会比较高？对吧？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啊。海纳百川说，关于西瓜炒酸奶做法非常简单呀，就是把西瓜果肉和酸奶再加入坚果碎，用铲子均匀地摊在炒冰盘上，等结冰之后再切各种 各样的小形状就可以了，非常适合夏天的晚上。首先第一个知识点，什么是炒冰盘？第二个没有了，第二个也是什么是炒冰盘，就是有一种专门来做这种冰品的那种炒锅吗？还是什么样子？它是就是一个那种，哎，算了，我去自己百度一下吧。现在应该说是问一下 AI 啊。对，我觉得这个今年夏天我可以尝试一下啊。然后努力做自己说，夏天我喜欢啃生黄瓜、生番茄，非常怀念小时候妈妈就是在院子里开了一小块小块地，然后种这个黄瓜还有番茄，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吃到新鲜的黄瓜和番茄，就特别的开心，脆脆的，甜甜的，酸酸甜甜的，味道非常好，这就是我觉得夏天最美的滋味了啊。好吧，就是来馋我的，还好现在不是特别饿啊。暗战伯爵也在散步当中，听着云听歌声在风中飘过，很凉快。黑龙江今天也很凉快，城里的月光说又下雨了啊。那我们就在雨中继续听歌吧，下个小时打开今天的小酒馆，稍后见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9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是的，我们小酒馆一开场就来了这样一杯 Mojito。 真的是虽然没有什么酒精含量吧，但是希望能够给你一种微醺的感觉，沉浸其中吧，就像我们今宵夜未眠的片头说的那样啊，让好音乐，哎，应该是墨菲定律的暴食说的那样，让好音乐陪你潜入到梦乡。今天如果你不准备那么早睡的话，就多听一会儿啊，21:05继续听到这首作品，能不能带你回到小时候呢？来自吴青峰的《太空船》。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响。

听听，来自贾丽仪。一点都不夸张的说，这首歌我第一次听也是在电台，那个时候应该是韩立在974啊，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韩立老师，他在播这首歌。我其实已经忘了他说了哪些话，他是如何介绍这首歌的，但是我记住了这个声音是从电波当中传出来的，在那一个瞬间他击中了我的耳膜，走进了我的心里。从那一刻我就觉得广播真的是有一种不期而遇的美好，它是会让你在不经意间能够感受到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规划的那样一种美好的听感的，就是在一个夜晚你没有任何预期的听到一些作品，而这些歌刚好路过过你的那个对的时间点，也许你那个时候正在路上散步，也许那个时候你正在有一些心事，刚好那首歌路过你的心情的时候，你们就对接上了，那种冲破电流从电波当中涌现出来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刚这首歌是我从音乐之声的过期曲库里捞出来的一首歌，因为前两天我在想我曾经在电台里面听到过哪些让我内心特别有触动的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贾丽仪，因为前两天有朋友提到了他《夏天的味道》那首歌，好像我在星期四的晚上没有播这首歌，但是我就顺便找到了这首《听听》。哇，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瞬间就会回到我不到20岁的时候，在听电台，每天晚上不想睡觉，爱得更久一点的那种听歌的状态。是的，我觉得啊，电台的黄金岁月可能说已经过去了，但是有音乐陪伴过的那些个夜晚，他们从来都没有过去过，只不过那些主持人可能换成了新的网红，或者说能够占用你晚间时光的有各种各样的喜剧人，有各种美好的段子，好笑的梗，但是不得不说有一批人，有很多代人，他们是跟音乐跟流行音乐有过触电一般的那种美好的夜晚的那种相遇吧。很多空中的梦想家，曾经的空中的梦想家也在做梦有一天成为电台 DJ， 比如说我。所以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听众，然后当话筒开启的那个时刻，我要切换到主持人的状态，好珍惜这样的好珍惜这种又能当听众又能当主持人的感觉。刚刚有朋友说到楚天音乐广播，然后还说到之前的 Hit FM，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那些电台那些电波当中的歌陪伴过你们很久很久，有可能在你们退休的时候，你们都会想到那些年陪伴过你们青春岁月的那些 DJ，

那些专辑，那些美好的经济上行的那些美好的岁月。我觉得能有这段回忆就很好了，因为到有一天我们都走不动了，有这么多珍贵的回忆串联起我们的那些年岁，哪怕只是一个时刻我们想起来，我真的觉得有回忆也是美好的。所以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首歌的时间吧，朋友们，你们有什么听歌感受可以

手风琴伴着南美 Tango 打开了这间奇幻精品店。这首作品是许哲佩在2011年的时候发表的出道十周年的纪念专辑《奇幻精品店》，他其实也是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吧。因为这张专辑主打的概念是成年人的童话世界，所以每一首歌都像是一件，就是精品店当中那种小礼物，打开的时候就是像潘朵拉魔盒一样，你会看到很多喜欢的东西，充满了想象力啊。然后专辑也是融合了非常多的类似刚刚的 Tango， 还有我印象中还有爵士圆舞曲，各种各样可以让你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的那种风格。所以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看到茉莉妈妈的留言哈，我决心一定好好做这一期 OST。 你说小朋友啊，茉莉小朋友下午看了一部动画电影叫《熊出没狂野大陆》，然后刚刚一边刷牙一边在嚎啕大哭，问他怎么了，他才说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实在太感动了，后劲太足了。所以希望能够在暑期盘点一些适合小朋友的 OST 吧，听听小朋友大朋友的一些听歌感受，小朋友大朋友的一些好的，我觉得过期的小朋友也是小朋友啊，现在我觉得看动画片的大朋友不比小朋友少，我是挺爱看动画片的啊，一定为大家盘点。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九宝桃，有天津的朋友说我们这边的九宝桃好吃的，然后东三省也说我们这边的九宝桃好吃，然后更多的就是很多南方地区的朋友大概吃软桃比较多，比如刚刚是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到阳山水蜜桃，然后扁头头扁说奉化的水蜜桃都是又香又甜，皮好剥，汁水足，无论是甜无论是硬的还是软的，就北方朋友爱吃硬桃，南方朋友爱吃软桃，虽然不是绝对的啊，但确实这个产地的原因吧，确实产的产品不同，然后大家的这个口味也不太一样。然后里边形容说天津的那种桃子也叫九宝桃啊，永久的九，特别大，然后梨核每次直接从中间一掰就掰开了啊。对，我有时候还会遇见桃胶，哎呀真的跟大家讨论桃子可以讨论2个小时。Banner 说今天晚上又是刷题备考听音乐之声的一天，今天是备考啥呢？4、6级不是考完了吗？还有什么考试呀？专四好像也考了是不是？最近除了期末考试还有什么考试啊？反正快放暑假了啊，大家这个遇到期末季肯定就是晚上要备考，大家可以多听听歌，多刷刷题。乘风破浪说东莞今天也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哪儿都去不了，就待在家听听节目，听听大家的心事啊。我发现我晚上的节目很少有表达心事的，大家都是嘻嘻哈哈，很快这个夜晚就过完了，就都喜欢开玩笑。对，好像都过了那个矫情感性的那个年龄了啊。吕呵呵说听到吴青峰那首太空船的时候，听到那个红白机马戏团的游戏背景音乐，一下子就拉回到了童年，要开始打游戏了是吧？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跟我保持联络哈。燕子8点左右播的谢春花那首歌叫消磨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消磨时间，有音乐的时光浪费时间又如何呢？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分分钟需要你，一首翻唱的歌啊，最早是1980年林子祥原唱，听到的是郭采洁的翻唱版本《分分钟需要你》。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5。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 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 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

去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她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她横由她横，明月照大江。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write your name. Number two.
1: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10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Number one，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尽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上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1: Blood.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Beautiful， 易烊千玺。这首作品当中融入了电子、reggae、urban 等元素，以春，哎，没有春啊，夏天和秋天交替来说，少年在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些纠结，有时候热烈，有时候又有一点点冷漠的那种疏离的情绪吧，就是春夏，哎，我怎么老说春夏，夏秋交界那个时刻啊 ，fall， 我觉得 fall 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词，首先。

秋天嘛，我非常喜欢这个季节。其次就是它那种陷进去的沉浸式的那种感觉，我也觉得它特别好，所以我还给自己起过一个英文名叫不能告诉你们啊。好吧，这首作品是墨菲定律的 Fall， 我们来听听它是怎么诠释这个词的。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叶。

阳光宅男来自周杰伦。22:1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听到这首歌，我感觉大家可以继续跟着我一块儿去户外玩耍了。没有没有啊，我觉得到时间你们想休息就休息，但是如果难得你今天晚上想很有兴致想多听几首歌啊，欢迎你们在这个小时随时来跟我保持联络吧。刚才看到熊孩子妈说晚上吃了小龙虾，浅尝了一口白酒，喝了好几只葡萄糖，哎，就喝了好几只葡萄糖才缓过来是什么意思？我喜欢吃麻辣口味的小龙虾。基本上我觉得小龙虾是不是就只有麻辣的口味重一点？像不吃辣的朋友会吃蒜香，还有那个十三香是吧？你会做很多种啊。风风雨雨来时路，刚从演唱会的现场回来报个到啊。茉莉妈妈已经休息啦，茉莉爷晚安啦。好，星期二的时候我们再见啊。我没有小红书，哎，小某书，我只用它看，但没有更新过什么内容啊。但是未来我觉得可以考虑把它做起来了。哎，因为我们现在算了，待会儿再说吧。节奏与布鲁士，先听 Elva 的作品。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0: 新的一组 non-stop 开启，我们先用一段非常轻松惬意的律动给耳朵热个身。这首歌里面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重低音，反而是用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律动带动你的情绪，不需要太用力，四两拨千斤大概形容就这个感觉吧，只要肩膀跟着轻轻晃动就好，把一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 put it down， 把自己完全交给音乐，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首 Arbo 将拉丁曲风和非洲节拍混搭得非常完美。顺便说一下， Arbo 在当地的俚语就是 Welcome 欢迎的意思，非常有活力的说唱，就像是老朋友在街头跟你热情地打招呼一样，没有距离感，只有纯粹相聚的快乐。世界杯把所有的朋友带到一起，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享受着无边无际的友谊吧。 Get back to the party.

节奏稍微缓和一下，进入一段绝对经典的复古时间。流行乐坛的传奇偶像 Michael Jackson 在1979年带来了这首经典之作，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种纯正的 disco 和 funk 交织的丝滑质感依然是无法替代的。此时此刻，闭上眼睛，跟着这股醇厚浪漫的律动慢慢摇摆。 I wanna rock with you。

压轴出场的依然是 Coco 李玟带来的这首《颜色》。这首歌对于很多的华语乐迷来说意义非凡，它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亚洲区中文主题曲，也是华语声音在世界级的体育盛会上的又一次精彩亮相。歌曲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奔放和生命力，每一次高音都像阳光一样穿透云层，带着这份热烈去点燃你的生活吧。 Turn it up again.

门没锁，来自品冠。李斌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这首歌啦，哦，我有点忘了啊，但这个旋律一响起，真的是瞬间会唤起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吧，很有氛围，很悠扬。哦，这首歌也是这样啊，依恋在淳佳。

蔡淳佳依恋。蔡淳佳的声线应该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从声音状态来说少女的样子吧，就是她有一种清澈的同时又不会让你觉得很娇嫩的那种少女的感觉，像是有点独立，有点想法，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强势的那种吧，就是不卑不亢，我很喜欢这种声线啊。包括这首依恋当中，他也是淡淡的去诉说，慢慢的去讲话，就是有底气也有信心的那种啊，我很喜欢这样的少女感。然后刚刚是这位说蒜香小龙虾的是谁来着，哦，是熊孩，哎，不是熊孩子吗，刚刚那位说哦，拿铁嘉宾，燕麦拿铁不嘉宾，说我将维护蒜香小龙虾的这个最好吃的权利啊，每次吃都会纠结大蒜变成蒜末的时候会不会洗澡，哈哈哈哈，是什么意思啊？反正我每一次吃小龙虾，我觉得那个手套啊，再质量好的手套好像都会被小龙虾的那个壳扎破，都会有一些油渗进去，我每次吃完了之后都要洗好久的手。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烦恼啊，还有就是无论你有没有戴那个胸前的那个围，叫什么围嘴，小朋友才叫围嘴啊，就是挡一下衣服，我的衣服始终都会溅一些油汤在上面啊，就是会崩。所以吃小龙虾就是得全副武装吧。李斌是说前两天听到品冠的另外一首歌，我播了又一年又三年吗？我都不记得了啊。何处不相逢说一直在听刚刚蔡淳佳的这首依恋，好久没有听了，小瑞已经睡下了，躺在沙发上一个人慢慢的欣赏这首歌，很舒服啊。Steve 你说自从有了小酒馆之后，周一的恐惧好像都减了很多啊，我们小酒馆里很热闹，歌很好听，老板非常的热情。我叫你深感答应吗，说是的，依恋这首歌瞬间让我回到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爸爸送我上学的时候，在车上听到的歌，当时是99.8，每一次送我上学我好像都会听这首歌，一直听到现在还是那么好听。雪孩子也要跟我说晚安了哦，好吧，没关系，我们星期二的时候又会再见面了，这次是魏也找我换了个班啊，然后歌单是他排的，所以我们也来感受一下魏总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啊。杨子的杨说刚刚警委说英文名嘛，想到了初中的英语老师要给我们每个人起英文名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我们满怀期待，第二天他写了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名字，就按照座位一个一个认领我啊，但我跟前是 Robin， 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个啊，就是很随机，很看缘分的一个名字。琼英说吃米粉你都会溅到衣服上。真的，那也是没有办法，可能就是吃相的问题，或者说吃的比较投入，没有那么淑女吧，可以想象啊。刚刚我们在这个孙杨做的世界杯专题世界杯绿音狂想当中听到 Coco 的颜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而这首歌流转 Coco。

跌宕半生才知歌词如人，能返璞归真都是因为情真，能返璞归真都因为情深，对音乐很情深。唱歌的人把自己的全部灵魂都给了音乐，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听，好好记住这些名字。这是黄大炜，你把我灌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Hey Ben， 来自 Avlow， 你照见我的黑，告诉我什么是美。希望这些音乐都能够照亮你的黑夜，让你心情舒畅的迎接睡眠。23:05，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

Ben， 他是住在 Michael Jackson 心中的那个有点孤独、有点不被大人理解的一个小孩。这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少年时期唯一一首冠军单曲，也是他个人的第一首单曲。这个名字、这个歌名都很有意义。很多歌手、很多唱作人，他们内心都会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有时候会在他失去信念的时候给他力量，有的时候会在他低谷时期推他一把。而丁世光心中的名字是 Simon。

寂寞的恋人啊，凯尔莫文蔚，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努力做一件事和这件事情能够带给你的经济价值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价值可能并无真正的关联。哎，是的，这几天真的苦苦的，我相信细心的听友真的是能够听得出我这几天内心的疲惫，包括有时候不像之前两首歌会放首歌，因为在那个时间在跟同事聊工作，我不知道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内容能持续多久啊，朋友们，真的有时候悲观的去想，很多的电台都关停了，很多的业务都在进行调整，我们其实也在面临这个阵痛吧，我们也在各种开会研究，做很多新的尝试，包括最近，哎，不是最近了，今天我在微博上还在转发我做的一些跟直播节目之外的一些内容，对，会有非常大的调整，但是不确定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到来吧，会带着很多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这种情绪大概我觉得会持续这么几天，我下周二应该能调整过来，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是危机也是转机，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生活在安全区的人，我不是特别的能够接纳那么多通过视频表现出来的一些内容，对，有时候我确实应该打开我自己，我常常会安慰自己，我说有时候时代推着你往前走，你没有主动的去接纳它是你的问题，当有一天你不得不被迫的去寻求转变的时候，大概你会很难受，但是当你真正的去做这件事儿，也许就没有那么难了，对，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算不算？对，我相信很多好的内容还是会被很多人喜欢的，对，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平台，什么样的载体去表现音乐，表达音乐，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继续关注啊，对，好吧，就透露这么多吧，因为很多事情还没有确定，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也不方便多说，而且，唉，说了也没有什么用啊。深夜发牢骚吧，我们说回歌曲啊，我正在压一首歌，是《宠你就是生活》非常喜欢的许美静，哈哈哈，太苦了，我不想听，我要压过去。玫瑰的故事也要跟我说晚安了，好，我们周二见啊，君友刚刚听到丁时光很开心啊，为您打 call 男孩也跟我提前说再见了，好的。大男孩很想念 Coco 啊，是我们，哎，我发现这两个小时好像有好几位歌手都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依然在听他们的歌，是不是？ Nicholas 说第一次听到黄大炜沙哑粗犷的声线的时候就惊为天人，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会有这样一把嗓子，感谢他，感谢他的声音，他的作品陪伴了我无数的深夜，致敬黄大炜。我其实今天还看黄大炜的一个专题报道，就是他离开之后，很多的号就是来梳理他过往的一些做音乐的经历吧，他其实不是科班出身，就是无心插柳的做了音乐。

但是他就是选择了音乐，然后根据自己的表达，然后写出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黄大炜的金曲啊，你把我灌醉，还有秋天1944，很多很多我们只是匆匆的听过他的歌，但是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人生能留下的有什么呢？对，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心语心愿，来自张柏芝。洋葱头，很美美的小护士。90年代末期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当然比这部电影生命力更持久的还有这首歌啊，心语心愿。现在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哪个画面呢？他们在天台也是喊了一句什么来着，向流星许下心愿吧。你想过一夜暴富吗？你想过身价过亿吗？你想衣食无忧吗？如果你想的话，咱们一会儿去梦里想一想，梦里啥都有。这不是腾格尔老师的歌吗？啊，被宠你就是生活发现了，我压了1987，好，压就压了嘛，反正你又不能把我怎么样，哈哈，来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对，大男孩说对啊，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顺其自然吧，优秀的人在哪儿都可以发光，就顺应这个变化，还有哪儿来着？是的，周二晚上会有代班啊，朋友们。什么转战大荧幕？大鹅呀，你在夸张的说什么？努力做自己。说很久没有听这首心语心愿啊，这首歌，最近张柏芝又出了《长大的那天》是吗？好像梁咏琪也出了啊。好，我看看有没有机会一起入。星期二去录下歌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我没有哭啊，但是我有一个消息告诉你，周二那天下午我先去看牙，如果那天补牙应该不疼，我印象中，所以不会影响晚上上节目的啊。而且当天可以补吗？注册个有钱的名字，有一种我在找你看牙的感觉啊。我是挂了那个什么科来着，反正就是可以看龋齿，当时如果医生能给我补就好了啊，就赶紧弄完了得了，生活千疮百孔，可以透气。杨子的杨又开始讲冷笑话了。好，对，但行前程，但行前路，莫问前程。对对对，谢谢海棠飘飘。对，其实我也还好了，就是有时候，有时候间接性的，我整体的基调还是非常温暖、阳光、向上的。不用担心我啊，朋友们，我是那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因为我2岁半的时候就被放进了全托型的幼儿园，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可以适应环境，而且可以过得还可以吧，所以不用担心哦。23:38，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麦穗调音乐之声，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认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发光。逃亡来自Stephanie孙燕姿。 很多朋友都要睡了，结果听到这首歌一下子又振奋起来了，是不是？赶紧从被窝里出来，赶紧出来玩，再听一首歌。哎呀，其实没有关系啊，大家睡了就睡了啊，就是确实这首歌我忘了我当时排的这首歌是什么样的心情，但确实比较适配我现在的状态吧。我觉得很多时候，对，还是安慰大，也不是安慰大家，是之前是哪个朋友说了，说很多问题。 他悬而未决，那你就接受他悬而未决，因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允许你生活当中有很多悬而未决的时刻。很多事情就是你要不断的带着他，比如说啊，我最近还有一些烦恼，就是我妈妈静脉曲张，她那个腿呀，最近应该是进入到那个就是有点突出的那个状态了。然后我今天下午我给她选那个压力袜，选了一下午，还没有选出来，哎。 对，就是很多事情，哎，总是要你去花时间和精力去预防，或者说你要去遏制它恶性发展，然后就会消耗你的一些时间。但是你说这个事情是眼前最着急的吗？好像也不是，但是也需要你去关注。嗯，体检也是这样。然后刚才很多朋友跟我说，明天如果万一你遇到需要什么<笑> 进行那个叫什么根管治疗的话，我去补个牙，我现在还不知道我牙到底龋齿到什么程度，朋友们。哎，然后已经到了打麻药的程度了，是吗？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你的提示好像我之前用过，我第一次补牙就跟医生说我可怕可怕疼了，不是夸张，我是真的很怕疼。他确实在我的那个牙龈上，涂了一层那个药，因为怕我 扎那个打麻药的针都会疼，因为当时给我拔牙的是认识的朋友啊，所以他就会这么做。我不知道如果我是跟陌生的医生这么说，他会不会也这么做。好了好了，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想说的，我们星期二可以继续聊啊。明天稍微休息一下，明天就不能跟大家一起来听 Monday 了啊。那好，那就来按队形说晚安喽。 最先看到的是注册个有趣的名字，爱音乐的 MC， 何处不相逢，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Thomas JP， 李斌，欣欣，吕呵呵，何处不相逢，理想的猫西西，风风雨来时路，洋洋子的洋，尾号是 DAL， DLM， 看看接下来小美努力做自己，海棠飘飘。地球上的歌声，从你就是生活。

冰雪东阳，满山的桃子我毛最多，傻吧傻吧。我是不是不能压歌了？晨曦晚安，一只猫的旅行晚安，打个水印的啊，大宝晚安，Thomas JP 晚安，学动晚安，凡夫苏子晚安。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听到这个开场，你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跳动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 ，Shakira 又是 Shakira， 带着这首《啦啦啦》。啦啦啦！再次席卷全球。这首歌里面特别加入了巴西极具特色的打击乐元素，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盛大的狂欢，充满了阳光和激情的味道。它有着一种能瞬间把无数人连接在一起的能量。不管外面此时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的耳机里永远是火热的夏天。再次回来，让我们跟着节奏一起摆动。

跟着刚才的热情，我们一头扎进这首充满空间感的电子律动里。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作品，你可以仔细听着它背景里面的那种层层叠叠的合成器音色，一点一点的铺陈情绪，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慢慢亮起的光芒一样。这种递进式的编排最适合用来放空大脑，把呼吸放慢，等待那个瞬间的爆发，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压力找一个出口，让它释放出去。依旧 Feel the Groove。

0: 下来出场的绝对是实力派 Beyonce。这首歌来自他2022年备受瞩目的高口碑舞曲混音专辑当中，这不仅是一首舞曲，更是一场对90年代经典 House 音乐和复古舞池文化的致敬。你听他的节拍，不仅复古华丽，而且每一个拍子那个音色都特别特别的贵，而且每一步都踩在最自信的点上，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拿出你最有气场的那一面，跟着节奏大步往前走。所有现场的朋友，再次 enjoy this moment。
1: Money, money, money, to the right. You can be both, meet in the middle, dance all night. Take it all off, or just a little if you like. It's pure. It's your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买三年佢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好。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陪着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2: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她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南拳妈妈的这首歌是我回来了，
1: 啦啦啦啦啦啦。
0: 哎，我们隔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又回来了。
1: 我们回来了，北京时间的7:04了，各位早上好。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看到了6点多钟哈，5点多钟就已经有人在平台上面嚷嚷了，大家早上好哈，通通收到。各位新周一早安，我是银子。
0: 大家早安，我是孙杨。哎，经过了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礼拜当中啊，北京的天气真的是忽高忽低。我们好像经历了两个季节一样，
1: 忽晴忽雨啊。
0: 是的，
1: 嗯，
0: 前一段时间这个冷空气来的时候，大家会说这个天气特别晴好，云彩特别好看，可是这一天好像这个夏天是真的来了。
1: 对，未来几天北京是都有雨啊，可能每个城市也不一样，但是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所以呢，我们在这样很空气很好的早上，一起在音乐当中度过哈。新周一开始了，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来听这首 Tanya 蔡健雅的呼吸。

0: Tanya 蔡健雅，这首歌是呼吸。
1: 对，全新的一天哈，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深呼吸，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动听无极限。7:09，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欢迎早起的朋友们哈，你们一早的留言我们其实通通都收到了。有人说要点名不？其实啊，你多留点优质的留言啊，自然会被我们读到，对不对？
0: 哎，是
1: 啊。你像我们的周兆森说了，周一早安，距离端午长假越来越近了啊，愿日子舒心顺遂，诸事顺心，提前要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喜乐。
0: 哎，
1: 这有点早哈，也谢谢你，到时候端午节的当天呢，我们也会用好音乐来陪伴各位。
0: 对，其实也不早了，这个周五应该就是端午节，提醒大家一下啊，可能
1: 有
0: 的朋友
1: 不到4天了哈，
0: 他觉得说哎，好像端午快到了，但是

0: 水秀的。另外呢，我们的宠你就是生活又今天来的挺早啊，他说两位早上好，一起对到来的一周说你好加油。好的，那我们一起用好音乐的陪伴啊，一起说新周一早安。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比如说不拉车的样子呀，燕南小行家呀，还有我们的老粉海棠飘飘，还有谁，
1: 你
0: 够
1: 了
0: 啊、嗯、还有这一位
1: 小酒汤圆的美麻麻、啊、以及 Q10 的小可爱，
0: 对，
1: 等等的
0: 就爱下雨天，一只猫的旅行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位妈妈叫欣欣，说今天是宝宝十岁的生日，希望点名祝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大。好的，六、哎、月十五号的朋友们哈，生日快乐。
1: 好，我们一并祝今天所有的生日的这个朋友啊，生日快乐，也祝所有的朋友考试顺利，一切都顺利、啊、好不好，
0: 又到了孙杨的祝福时间哈。
1: 是的。
0: 好的，另外呢，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谭雅蔡健雅的呼吸，其实放到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另外的一个用意的，
1: 一个小安排、啊、
0: 对，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世界呼吸日。
0: 对，你这个呼吸声一定要再大点。刚刚我在想哈，我们要不要在节目当中带大家就是呼吸三十秒，冥想三十秒，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危险。
1: 算了算了，哎，是这样的，这个今天我看的这个世界呼吸日，它有一个宗旨，发起了一个小活动、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三十秒，然后再把它呼出去、嗯、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呼吸对我们生活有多重要这件事情。
0: 太好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生命啊，伴随着呼吸的存在，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好心情啊、嗯、一些释放压力的方式啊，都是和呼吸共存的。
1: 对，有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借助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状态啊。
0: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呼吸日，不如我们在节目当中伴随着好音乐就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嗯、
0: 你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去改变身边的这样的一些环境，或者是帮助家人帮助自己进行干净呼吸。
1: 哎，就比如说啊，我家里面就是有一个净化器，它就是一直开在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状态。
0: 哦，
1: 它是那个转得很慢，但是呢，它常年它可能就会开的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你室内的这个空气可能就会，哎，比如说灰尘呐、啊、什么都会这个被它吸走。
0: 哎，不只要干净，而且这个湿度要保持得很合适。
1: 哎呀，那真的
0: 很
1: 难、啊，
0: 对不对？但是这个净化器这个东西，我一直有一个心理阴影，就是怕它不干净，就时间长了你要忘记清洗，或者方式不对呀，放的水不对了等等，
1: 它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
0: 对，就对肺部也有造成、嗯、所以这个嗯，要做一些了解，对吧？
1: 对，那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小妙招？比如说有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们家里都就跟那个热带雨林似的，
0: 哦哦，
1: 种了好多好多的植物。
0: 哎呦，特别羡慕那样的，他特别会调理，也特别会养护这些植物，让他们健康生长。
1: 是的，我家里想养，但是植物一般都会比我先受不了、啊、
0: 干巴巴的。
1: 是的，
0: 所以你对身边的这个环境净化，然后呢调整呼吸做了哪些努力和小妙招，欢迎今天在节目当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
1: 好，等你的留言，我们来听这首歌 Just Believe， 来自顽童。

0: 唯欧的音乐，欢迎你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7:19，各位新周一早安，今天是6月15号哈，六月在今天已经过半了，我们一起在好音乐当中开启全新的一周，各位早上好。
0: 今天呢是世界呼吸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呼吸歌单，这是爱如空气。

0: 这是维里安的歌《爱如空气》，当然这是一首翻唱曲啊。
1: 是的。
0: 其实维里安最近就有一场演出，我昨天看到他这个演出的广告了，在7月4号的时候，哎，我今坐地铁上看到了，我觉得其实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怎么说经典或者古早的这个演唱会宣传方式了，因为现在很多都在线上，但是我觉得其实地铁上出现这样的广告还让我感觉挺亲切的。
1: 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0: 哎，很浪漫，
1: 对吧？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宣传做得很好。
1: 好的，维里安
0: 7月4号，
1: 7月4号的演唱会大家关注啊，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对吧？
0: 对，国家体育馆，然后这个晚上的7点钟啊，其实也是个周六的时间，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有时间，也可以去支持一下维里安，因为其实我觉得维里安本来他开演唱会的时间就已经很晚了，很后期的时候他才在内地开演唱会，所以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对，应该还会有他的以前的作品还有他的新歌哈，都会在演唱会上演唱。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吧。肖邦说了，凌晨4点闹钟起来看了世界杯的小组赛。
0: 哎，这个世界杯这次啊，对我们国内的观众其实没有那么友好，他的时间都是凌晨的时间，
1: 这个
0: 可能最晚也就是个上午，但是大部分可能都在凌晨啊。
1: 这个3-4点钟啊，你跟我们一起上班得了，跟我们上班的时间刚好重合。
0: 是的，你要真的能起来的，就开早找个早班上上。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李行说到了我们今天关于世界呼吸日这个话题啊，他说这个净化空气，养花常通风。
0: 哎，是个办法。
1: 嗯，就像孙杨刚刚说的，什么家里有热带雨林啊，就一定要有这个大量的花才能让这空气净化起来。
0: 对，不一定是花，可能是绿叶方面的植物会比较好。而且如果呢，你看它有一些植被，它是必须要湿度很高的情况。
1: 对，
0: 你被动呢，你就让空气保持很湿润的状态，你整个人吸起来也是很湿润的状态了。
1: 是的，但是哈，这个大量的花不要放在卧室里面，就是你睡觉的那个房间，尽量少放一点哈，一盆两盆就够了，不要放多。
0: 对，
1: 因为花会这个吸收二氧化碳嘛，它
0: 对，而且有的花
1: 释放二氧化碳，
0: 不对，
1: 吸收二氧化碳，
0: 释放氧气，但是有的花呢，
1: 对对对，
0: 其实它的这个它整个这方面在代谢方面可能跟有的大部分的花不太一样的情况，就容易造成一些可能对你晚上睡觉的呼吸不太好的影响，
1: 也会有影响啊，所以要用对地方，不要适得其反。
0: 客厅啊，什么厨房，
1: 对对，都可以啊，
0: 这种啊比较好
1: 啊。小宇宙爆发说了，净化器是需要换滤芯的。
0: 哎，是的，
1: 还有我们的 view 说了，家里摆上几个鱼缸，既美观，而且湿度也就上来了。
0: 哎，是一个好办法。
1: 哎呀，我特别羡慕这个养鱼养的好的朋友啊，这个常年鱼缸保持清洁。你知道我之前试过养过大概半年的鱼，哎，不到一年吧，大概也就电脑那么大的鱼缸，30×30的，就是换完水之后，那是真
0: 喜欢，
1: 真喜欢，神清气爽的，真清凉啊，觉得
0: 啊，
1: 就好那么
0: 过几天呢，
1: 好那么5-6天。然后就开始长绿藻啊什么的，就是水变浑浊了，哎，你就会觉得像很闷得慌，
0: 哎，可能有的时候反而不太想换了。
1: 对，所以换水这件事儿，换鱼吧。
0: 啊，就说了，对，你是经常换鱼的那种人是吧？没有，不建议大家经常换鱼啊，还是希望大家勤劳一点，换水比较好、啊。
1: 换这个养花、养鱼养得好的人，真的在这种生活的细致方面啊，包括个人的性情方面，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0: 对，对你的性情是个考验啊。
1: 是的。
0: 好，今天呢，我们是世界呼吸日，跟大家聊的话题都跟呼吸有关，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呼吸来经常静下来啊，给自己内心一个调理的过程。
1: 是的，这个在米子星上唱歌的生米，这是深圳6年级的小朋友。音乐之声是我的快乐源泉，每天早上上车就打开节目啊，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喜欢下雨天，因为下完雨之后会很清爽，而且还会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青草的味道，很舒服。
0: 这是我从小到大一直追求的一个味道。
1: 哎，最让人心旷神怡的味道。
0: 但是北方说实话啊，那个青草不一定常有。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北方冬天的时候很少能闻到青草味的时候，我如果去一趟南方，我会觉得天哪，我就想住在外面，这种感觉、
1: 啊、是的。然后比如说下了飞机啊，下了火车，那种城市的味道就扑面而来了哈。
0: 对
1: 对，然后现在其实像北京，我觉得这个空气净化已经有很大的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了。
0: 是的是的，
1: 你经常去公园走走啊，包括路边的这个绿色步道当中，这个花草都已经非常繁盛了。
0: 哎，但是我跟你说这种地方蚊子 子也多。
1: 这个就是最讨厌的事情。
0: 是的，哎，我就最近我就是去很恨蚊子，但是很多地方现在都有一种新的防蚊措施，它这种里面会有一种模拟人的呼吸，模拟人的整个散发的这种二氧化碳那种氛围的感觉的那种机器，它不用那种有毒的成分，它就是用这种二氧化碳来吸引这蚊子，好像它就被吸进去了。
1: 相信啊，打败蚊子的那一天也即将到来哈。还有我们的雨水晶说，今天要开车去天津了，路上怎能少了节目的陪伴？长距离行车听好音乐是我最享受的时刻，麻烦有知道天津调频的朋友们告诉他一声啊，天津的落地调频也欢迎通知我们这一位雨水晶啊，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
0: 来，继续来听跟空气跟呼吸有关的歌，这是张韶涵的阳光空气。今天是世界呼吸日，大家。

0: 张韶涵，阳光空气，7: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小酒汤圆的梅妈妈说了，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户外呢，可以试一试在家里的阳台、小区的林荫道，闭上眼睛，静静的感受身边的风、阳光，慢慢的、深深的呼吸，也是很棒的呢。
0: 哎，是，
1: 就像我们刚刚那首《阳光空气》一样哈。
0: 对，如果不能老去树林里，咱们就把窗户经常开一开，
1: 对，多多通风也是好的。还有我们的唐不甜说了，以前呢我也喜欢雨后泥土的芬芳，直到老师说那是叫放线菌的味道。哎呀，这上升到这个
0: 生物学了。哎，确实这位朋友说的没错啊，他这个雨后泥土的这个芬芳啊，这个主要的有效成分，主要的味道来源之一就是放线菌的味道啊。其实我们平时闻到这个泥土的雨后清香味，主要来自放线菌的微生物，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放线菌其实是对人无害的，所以说它可以不用担心
1: 哦。
0: 哎，你可以大胆的再去闻这个泥土的芬芳啊。而且放线菌还是我们身边的所谓的功臣的部分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抗生素，比如说四环素、链霉素，都是来自放线菌。那只有在身体抵抗力极差或者有开放性伤口的时候，极少数的放线菌才可能引起感染。对健康的人来说，放心去闻那股泥土香就好了。
1: 所以对健康的朋友来说啊，其实它是有好处的。
0: 所以没关系，大口的呼吸
1: 啊。是的，还有小雪说了，喜欢家里摆有香薰蜡烛。
0: 哎，
1: 摆香薰这件事啊，就是每个人这个喜欢的香味不一样啊，也是特别舒服、舒缓和浪漫的事情。但是这个摆香薰蜡烛一定要挑选那种质量特别好的、无烟的。我记得我很久以前哈买过一款特别质量，反正一会儿也不懂，买过一款蜡烛，觉得造型好看，香味也还可以，

0: 但你知道熏了一宿，早上起来鼻孔都是黑的。
1: 啊、哎呀，那烟有点太大了啊！而且这个香薰蜡烛，如果这个烟太大的话呢，你总觉得第二天早上起来自己像一只熏鸡，
0: 嗓子不舒服
1: 这种感觉啊。
0: 嗯，对，这个蜡香薰一定要选择这个质量好的，啊，安全的。
1: 是的，而且睡前一定要把香薰蜡烛给它灭了
0: 是的，是的。还有我们的海棠飘飘说了，工作和生活让人逼仄到窒息的时候，我就来 Music Radio 透口气，这也是调整自己呼吸和身心的一种方式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的歌也有这样的功效，希望大家能够进入歌里面的那种森林啊，还有清新的空气啊，来放松一下，
0: 进入状态，
1: 透口气。这是戴荃的黄梅烟雨。

0: 早上好，我是孙杨，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那
1: 新周一早安啊，7:40，我是银子。
0: 哎，我们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会呼吸感觉的这种歌啊，因为今天是世界呼吸日。
1: 对，那我们下面先听来自梁静茹这首《会呼吸的痛》。

0: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我希望大家呼吸不要痛啊。今天是世界呼吸日，也希望大家能够格外的关注自己的呼吸。
1: 对，那我今天话题呢，就说说你生活当中啊，改变身边环境、净化环境，或者是调整自己呼吸，帮助身边人干净呼吸的一些好方法。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那我们先完成一个找歌愿望啊，有一位朋友问，刚刚那首像诗一样的歌叫什么名字？
0: 哎，又很像诗写的那个诗，又很诗诗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很诗意，
0: 很湿润的感觉。戴荃啊，上个小节最后一首是《黄梅烟雨》。
1: 对，《黄梅烟雨》啊，喜欢那首歌没听到名字的话呢，也欢迎通过云听留言来寻找哈。继续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是笨笨，说了养鱼，鱼挂了。改养虾，虾挂了；改养草，草疯长。好不容易找到下家，连缸都给人端过去了。
0: 我觉得这位朋友要不去种地吧？啊，草疯长，我觉得他是挺适合种草啊，然后种作物啊，这个什么的。鱼你就别养了，你把水稻种好了，然后水稻这个田间，咱们随便就撒点鱼，它就长起来了、啊。
1: 孙杨看起来是认真的哈，一竿子给人支到种地去了。
0: 哎，你别说，还真有可能，你就做这个种植，可能就真的起来了，
1: 找到方向了，
0: 找到方向了。
1: 所以你的这个名字也挺搭的，我是笨笨，
0: 可爱啊，
1: 可爱可爱。午夜不登楼说了，我家不但养花养鱼，还养蜥蜴。
0: 我特别佩服养爬行动物的朋友啊、
1: 哦，
0: 我就是稍微心理防线还没有突破，
1: 很可爱的，
0: 真的吗？
1: 我觉得是我可以接受。
0: 你养蛇能养吗？
1: 哎呀。这看看还好，但不会排斥，但是我自己不能养，我可以看，但蜥蜴这个东西是我能接受的。
0: 好的。
1: 还有走路穿林说了，家内的话呢有绿植，非大冷天起床就是开门通风，洗漱完便要拖地，拖把不拧过干，让它自然蒸发掉
0: 啊，
1: 要那种湿度。
0: 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它室内的一些地方，它自然的保持一个湿度的话，会让你的呼吸也得到滋润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啊，我还是建议这位朋友，这个拖把还是咱们提前给它拧干会比较好，因为拖把如果不拧干的话，它容易发臭。发霉。
1: 拖把会发臭，还有这个对地板的要求也挺高啊。如果你是木地板什么的不拧干的话，
0: 它容易渗进去，
1: 容易伤地板，或者是鼓包之类的。
0: 或者这个朋友他可能他这个拖把就真的是洗得特别干净，也可以啊。
1: 孝文说了，每天早上在办公室练八段锦，跟着节奏吸气呼气，挺有意思的。
0: 所以音乐呢其实是可以伴随运动的，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今天是要去撸铁或者是跑步，那咱们就来点节奏感强烈的东西，然后呢呼吸啊，就是这种你想要做这种八段锦啊，打太极啊之类的，咱们就来点就今天我们的呼吸主题的这种音乐，特别适合
1: 帮助你调整呼吸。
0: 哎，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范晓萱的《深呼吸》。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是世界呼吸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呼吸的歌，同时也聊这样一个话题哈，你是如何净化身边的空气的，如何帮助身边的人还有自己干净呼吸的，欢迎留言。0577通过呼吸啊，它上升到了这个嗅觉，应该是他说他木木说特别喜欢加油站汽油的味道，灿灿说特别喜欢电梯里的味道。
0: 电梯里的味道，电梯里能有什么味儿？而且每个电梯的味道不太一样、
1: 电梯里味道不太好闻吧，是一个，
0: 或者是这位朋友可能他只是觉得到了电梯里，他就会觉得心里就会觉得电梯的味道很好闻，无论是什么样的味道他都很喜欢，
1: 或者是有些比较高档一点的地方电梯里会有香薰之类的，
0: 也是有可能啊。很独特啊。
1: 对，点点说特别喜欢地下室的味道，是发霉的那种味道吗？
0: 我有一种有可能，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参加那种节目排练的时候，在那种老剧场里面后台，它那个木头就是会有一种陈年的木头的味道
1: 啊，发霉，
0: 然后
1: 就是沉沉的、潮潮的味道哈。
0: 但是不建议大家去拼命闻，那那个霉菌可能对呼吸不是特别健康啊。
1: 对 ，GAM 说了，苏州在下雨，歌曲很应景。
0: 哎，我们这个小时真的还挺慢节奏的啊。其实我们早间的歌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活泼的啊。
1: 对，搭配今天世界呼吸日的主题哈，跟大家一起分享，格外的应景。
0: 对，
1: 刚刚范晓萱的深呼吸嘛，有人在说就等这首歌，还有人问蔡健雅的呼吸播了吗？
0: 那一看就是。是中间进来的朋友、啊、
1: 对，来晚了吧，我们第一首放的就是蔡健雅的呼吸。
0: 小石妈妈说啊，用咖啡粉香薰、就像在咖啡馆里一样，还不浪费咖啡渣一聚两的，这个很好，而且很环保啊。
1: 可是需要大量的咖啡渣吧，一点点起不到味道、
0: 其实还好，你自己你是不是不怎么做咖啡？
1: 我都是买，自己不怎么做。
0: 我家里面经常做咖啡的话，其实咖啡渣很快就一大碗，特别多，
1: 所以特别喜欢走进咖啡店的那个味道。
0: 你觉得咖啡店其实是这样的，
1: 很好，
0: 因为它的那个香味不是那种化学的香，
1: 对，而且不是很刺鼻，也不是很喧宾夺主那种，
0: 对，也不是很强烈、但是它那个味道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温馨，或者就感觉特别熟悉的感觉。
1: 是的，还有我们的，
0: 而且啊、我之前就搬家的时候，那个冰箱里面的那个旧冰箱的味道特别难去除，后来就是用咖啡，不断的用咖啡渣换就解决了，
1: 这是一个好办法哈。
0: 是，
1: 还有是静静啊，他说家里有一缸鱼，平时还喜欢点点那种粉状的香，享受过程。对，有人喜欢点一些线香啊，或者檀香啊，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的这个海南的檀香、还有沉香啊等等，都是大家喜欢的味道。哎，这也是让呼吸变美丽的一种方式哈。
0: 是的，好，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其实跟在周末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啊，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位音乐人黄大炜先生啊，他就是离世啊。这件事情对很多歌迷来说是一件有一点伤心的事情，
1: 很突然，
0: 对，很突然。但是他留下的很多音乐呢，一直都会滋养歌迷的耳朵，我相信啊，
1: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见。

0: 见过黄大炜老师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户外的活动当中，他呢一直在后台用热水去泡他的手，就是为了上台能够给大家好好的弹吉他，就不影响吉他表演。就是他对音乐也是充满敬畏的音乐人，所以呢我们今天用他的歌来缅怀黄大炜老师。
1: 好，我们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黄大炜、谢霆锋、游鸿明、黄中原共同带来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